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一道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replace our race cause we

0: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行，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水挂在脸上。Who cares？ 看到哪句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